乐响起，放声唱，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。美丽的新疆走一圈，南疆北疆跨天山，乌鲁木齐是省会，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。亚洲大陆正中心，西部的门户遍地青，撑起花儿别样红，民族的旋律最流行。天山天池风光好，王母娘娘在这都喜欢。